刘伯伯西北西北西北西北西北，我说好给大家名，一批票是农民，有路哎，一些那些有路哎，一些那些小朋友并没有，阿瓜哭了，呀，我也来希望看看上帝了呗，我都没死呗，有那个在嘞。